0: 次出发。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0: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0: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2: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4: 不敢这么胡编乱造吧，全都出现在了他们的官方账号上。很多人当时看到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完了，赶紧联系苏泊尔官方啊，这账号被盗了，这肯定是被盗了。结果呢，根本不是，是人家正儿八经的官方运营人员发布的。不过你猜人家怎么解释？哎呦，一看这出事了，哦，啊，这个不是我们干的，这是 AI 干的啊。把锅一下子甩给 AI 了，估计 AI 这会儿也觉得好冤呐！哎，我就是个工具啊，你投喂给我什么词儿，我就帮你生成什么内容。你让我搞低俗，我就搞低俗了；你让我擦边，我就擦边了。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怪我，你还甩锅给我，你太不够意思了！这以前啊，做一条品牌广告，流程长，成本高，我们得用心策划，得细致的拍摄制作。现在可好，哈哈，没啥流程。直接输入关键词给我创意生成。哎呀，文案以前也得是要审核的，创意那也得是开会最后由领导拍板的，画面那也是要一秒一秒一帧一帧打磨的。过去啊，这手搓确实慢，但我们用心呐，它也不会出事啊。现在呢，
5: 你说七夕的夜晚该是什么样子的？
6: 该有江风，有灯火，有你在身边。
5: 那8月19号的橘子洲一定就是答案。乘上游轮，湘江在脚下缓缓流淌，专属七夕的一江两岸灯光秀在江面绽放，满城璀璨为我们而亮。
6: 五一广场的大屏上还能打出我们的告白，整个长沙的夜晚都在为爱情发光。
5: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8月19日夜，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在橘子洲举行。湘江之上，把一整个长沙的浪漫都给你。
7: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8: 抹福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7: 选福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福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9: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
4: 很多行业开始清理泛滥的大师王者头衔，餐饮生意终究要靠味道和品质说话，与其费心思呀抢这些虚头巴脑的头衔，玩各种营销套路，你不如踏踏实实做好菜品，留住食客的真心。大家都说，哎，学人家胖东来，胖东来那不是想学就学的，人家那是有魄力的，人家是有价值追求的，是有底线的。你看胖东来不就是因为一家超市那租金已经高到离谱了，怎么办？那于东来直接决定说不租了，退租，不跟这些道不同的人打交道，不跟这些不喜欢的人做生意，不租了。我估计啊，那些人现在呀都哭晕在厕所了。你想想，现在这实体经济的门面，那么大一个商城啊，那么大个超市，说不租就不租了，回头他还要想再整租出去，能好租吗？
10: 影视业，各位，最近你看人。

人家这服务品质挺新颖的啊。横店影视城推出了一项沉浸式游玩体验，走红了。哈，三两好友结伴，人均花费两三百，花上两三个小时，就能让一支专业摄制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拉满。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个人体验项目起步价298，包含一套服装和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呢、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啊，一应俱全。从宫斗啊、谍战呐、到武侠呀，哎，这各种剧本已经扩充到了20多种选择了。编剧还能根据游客的个性化诉求，给你不断的更改这个剧本。你看看，文旅消费的风啊，早就吹过了看山是山的观光时代，如今讲究的是什么？是入戏共生啊！谁的心底还没藏着个演戏的瘾呢？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这三大功能都在一席魔毯上全部给您集齐了，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不仅给您这高科技的守护，而且还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物，浪漫七夕好物秒杀。各位抓紧时间啊，就这几天啊，过了这几天那真没这个价啊。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秒杀好物是，哇，卡诗黑钻洗发水，原价99，今天的秒杀价27.7。再次提醒大家啊，秒杀一旦开启，订单抢购速度极快，手慢无啊，建议大家赶紧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好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地址填错了，一下错失福利了。倒计时就位，准备好，各位，咱们等一会儿啊，8:50秒杀准时开始，现在倒计时8分钟，浪漫七夕好物7.7折，你赶紧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你回复金芒果，如果还没有进入金芒果商城的话啊，另外在我们的下拉菜单上你就直接可以看到那个窗口，点击就可以进入，看到我们金芒果商城里边的诸多好物，比如说即日起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块，全场通用啊，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破冰了。你看，好的亲子教育从来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跑过的每一单都是最硬核的生活教育，算过的每一笔账都是最真实的财商课。少年在烈日下湿透的衣衫，比任何说教都有用。紧绷的亲情关系也在并肩作战当中悄然改变，真实的生活本身才是最好的教育。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手机壳，实则可能是医院里的医疗垃圾。据央视频报道，近日市面上部分评价宣称食品级的软质的手机壳，疑似采用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搭配劣质再生塑料加工而成，存在一级致癌物苯超标的问题，带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会让塑化剂渗入到人体的皮肤。各位听着是不是非常气愤，医疗垃圾变身天天接触的手机壳，这种极限降本的歪脑筋暴露的不只是商业伦理的沦丧，更是监管链条上的跑冒滴漏。平台要拉黑名单，监管部门要上手段溯源头，别让手机壳成了潜伏在掌心的隐形杀手，必须让这些黑心商家一旦伸手就被捉，并且得让他疼到骨头里。暑假呀，这孩子在家，很多人呢会玩拼豆，但有一个新闻大家得注意，浙江省眼科医院的鲁医生最近接诊了一名10岁的女孩，复查相比3个月前眼轴增长的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进一步了解才发现，自从开始放暑假，小姑娘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医生就说了，这段时间的门诊里，她接诊的度数或者是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有好几个都说呀在玩拼豆呢，尤其是女孩子。提醒大家，拼豆的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盯着进行操作，眼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得不到调节和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啊可能会增加，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近视也有可能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拼豆虽小，隐患可不小，暑假还是多带孩子到户外吧。前两天呢，台风白海豚登陆江浙沪啊，有博主发布视频质疑说，上海迪士尼乐园里的互动人偶在恶劣天气之下还在互动，质疑是不是因为有游客投诉被迫营业，引发网友啊对演职人员安全的担忧。对此呢，迪士尼客服回应说，园区项目和互动安排会根据实时天气动态进行调整，互动也会根据天气情况灵活处理，同时否认了因投诉而强迫人偶营业的说法，强调一切以实际运营和安全为准。安全呢，不是算概率的数学题，而是一道不容失分的底线题。台风天气里，哪怕只有那么1/1000的闪失，落到一个个体身上，都是无法承受之重。大家对这件事如此。

此关注，也说明我们的社会心态越来越重视对人的生命关怀。高中生见吃瓜群，最后呢被判侵。

0: 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
1: 他认为，电商平台呀，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掌控定价权和流量分配权的更强势的中间商。他认为，必须限制平台的权利。钟闪闪逻辑链条很清晰，平台和价格战压缩了这个产业链的利润，最终受损的是农民、制造商乃至整个实体经济。这已经不是钟闪闪第一次向电商平台开炮了。从2024年底至今，他对直播电商乃至四大电商平台的批评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平台当裁判又当选手，抽成规则不透明，流量分配黑箱化，全网低价倒逼制造业利润见底，这些批评在过去几年里早已经不是中小商家的普遍抱怨，只是平台经济的下半场规则到底该怎么定，权力到底该怎么限，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太多了，这恐怕不是一位企业家炮轰几次就能有答案的。最近呢，演员贾冰被偷拍到成都一家餐厅的包间里啊，跟朋友私人聚餐，席间呢他完全卸下防备，那喝酒聊天，说了几句不那么文明的粗话，结果呢视频传出去之后，贾冰呢不但没有因此塌房，反而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力挺，大家都站到了他这边，谴责那个和他坐在一桌却偷拍泄露他隐私的人。你把朋友放心上，朋友把你放网上，这种背刺比外来的窥私更伤人，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艺人当然要注意形象，可是他在朋友的饭局上，说到底大家力挺贾冰，其实是在守护一种朴素的社交伦理。在这个摄像头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不希望活在一个连说句话掏个心窝子都要先打个草稿的世界里，这个边界一定得守住。再换个角度去看，没啥事儿别瞎聚餐，聚餐的时候看看都是谁跟你一起吃饭，再次这么整下去，下次是不是喊朋友聚餐的时候都不准带手机吃饭？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好，各位看看时间，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锁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稍后巴菲赵老师和你一起奔向财富自由。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目前我省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首针需要在2026年9月30号之前完成。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求伊朗提出索赔，并且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了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了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盘中持续走高，当天收盘时上涨大约5%。

0: 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师傅，靠边让一下，
2: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3: 老王，歇口气儿吧。
4: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5: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6: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5: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6: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5: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6: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7: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8: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5: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7: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8: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
5: 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7: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5: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
9: 主要昨天是昨天的盘口特征就是喝酒吃药，啊，这个你看茅台盘中都涨了3%多，将近4%了，对吧？这个昨天科技股是回调的，因为深市里面啊。这个 TMT 的占比是比较重的，所以昨天 TMT 大多数都是回落的啊，所以这个对，尤其是这个双这个创业板虽然都活跃，有一点我心里面不是那么太感觉这个盘面啊还是有些问题，就热点一天盘中有10个热点至少，一会儿一个冲一下，然后回落，一个冲一下回落，
10: 轮动的很快啊，
9: 太快了，没有持续热点，没有持续的赚钱效应，所以你会发现，你不要去均配的话，那么你可能赌一个赛点赛道可能赚一把，但你赌错了就跌得很，你只有均衡配置，这个配点那个配点，哎，能让你赚点小钱，哎，你想。这个市场的实际赚钱效应炒着活跃，但是呢实际赚钱并不高啊。第二呢，昨天的量能是先扬后抑啊，先扬后抑呢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就昨天是典型的一个什么存量博弈啊，那么这个存量博弈的话也就意味着场位没有增量资金，因为你说上涨的股票都是什么呀，都是防御性的，它不是进攻啊，进攻的都在这个回落，你包括存储一
10: 那补完缺口是不是会就，如果啊我们说的是如果啊，今天市场情绪非常好，继续也甭管是游资带着往上冲还是说科技权重啊有修复往上冲，如果今天就真的这么一步到位，其实赵老师是不是咱们反倒得担心他可能后面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档，因为毕竟连涨了这么多天，
9: 技术上呢，理论上技术上要这个回抽五日线要蓄势，因为它是沿着五日线往上走的嘛，对吧？哎，所以你看这个五日线，你看前面连涨了5天了，啊，连涨5天了，技术上有一定的超买了，啊，超买的话，它就有一个回调的压力，但如果继续走的话，那就有我担心，反而回补完缺口会有一根长阴，知道吧？因为它技术上超买了嘛，对。
10: 好，目前 A 股正在集合竞价当中啊，我们看到就是昨天呢，其实医药股大家是给了非常高的预期啊，高预期之下呢，确实走的也还行，但是呢，其实盘中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冲高回落啊，因为我感觉赵老师有资金还是比较滑头的，可能也埋伏的比较久，吃的比较满，满嘴流油之后就想要撤，所以昨天医药这个方向出现冲高回落，包括你看像这个容量中军，这个药明康德啊，一度。

0: 都冲高回落的比较明显，但是最终尾盘呢还是有资金想要去拿这个先手去埋伏。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像医药这个方向的
1: 情绪板跌幅不大、啊、主要在科创五零上面。今天你别说啊，这个医药跌了之后啊，哎，今天芯片你看到没，真起来了。今天一个是黄金啊、一个是这个芯片啊、还表现不错的、啊，但今天因为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推迟了啊，那个叫朱雀吧，朱雀发这要推迟了，所以你看今天军工啊、商业航天是跌幅居前的啊，对，所以今天分歧还是比较大啊，这个医药也是调整的啊。这个今天我看啊 ，A 股涨幅居前的就是老虎不在山，猴子称霸王，那是油气，看到没？啊，贵金属、煤炭啊，影视院线啊，他们是这个集合竞价涨幅居前的啊。反正开盘不算，咱们收盘算。
2: 真的开盘不算啊，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期待开盘稍微低一点，这个后续可能发生的变化。
0: 还能低开高走， 对吧？
2: 如果高开的话，极有可能这个下午就发生了变化。
0: 开太高就很容易大家要兑现了，对吧？
2: 当然胆子大的朋友啊，趁着低开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这个仓位啊，可能会下午也许能吃到肉，但是每一步的这个投资啊必须谨慎，因为八月半年报还有很多公司会陆续的披露啊，所以每一步的操作像赵老师讲的都要去观察，都要根据自己目前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朋友问说，我这个硬科技能不能赶紧抛了，或者能不能再买一些黄金该怎么办啊？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看你现在自己的一个仓位的控制。赵老师，今天这个创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尤其科创五零指数直接今天是下跌1.41%，就目前的位置和前期的高点来说，适合不适合加仓？因为我们一直和很多朋友说，如果不知道该怎么买，就买一些这个双创指数。
1: 指数呢，这个加仓的问题没有。
3: 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离长沙大概就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找到了一个20多度的自然风能够吹到你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岳阳平江的幕阜山。那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首先，这里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拥抱20度的自然风，那比你家里开那个空调超强劲、超大风还爽。怎么来吹这个风？旁边这一位就据说是教练是吧？还要带队打比赛，哇，这个玩法又可以当教练又可以打比赛，这个东西，哎，我旁边这位搭档艺林，你玩过没有？你想到这是什么东西没有？
8: 我光看这个高度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以为它就是一个一个排队过的，打比赛是怎么个形式啊？
7: 哎，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要请我们的这个教练先介绍一下。
9: 啊，我们这是玩的是丛林穿越苏川安全绳俯撑，它有一共有15个关卡，然后有两条线路之分，一个是红线，一个黑线。然后黑线难度是最大的，然后红线是中等的，每条线15个关卡，你需要从这15个关卡里面一个一个的去爬过去，有高空那个滑索，然后有那种荡的木头一样的在空中荡秋千的那种，反正都需要胆量跟你的运动能力跟身体的平衡机能。
7: 有哪些高难度的你跟大家例举一下？
9: 高空滑索。
7: 高空滑索，多高的空中滑下去？你用楼房来比吗？2层楼、3层楼、4层楼还是5层楼？
9: 5层楼以上。
7: 5层楼以上滑多久呢？
9: 有200米。
7: 你这个是嗖的一下就滑出去的，还是打打打打打滑出去的？
9: 咻
7: 咻。哎，除了这个还有些什么玩的？
9: 还有一些
7: 有没有嗖的呀？
9: 树上攀岩。
7: 这样子的，
9: 对，
7: 那跟秀又不一样。哎，我们平时玩攀岩都是游乐场啊，都人工做的一些塑胶让你去攀，这里是不是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里面来攀？
9: 这个是在一个木头上面
7: 啊，
9: 给你做。

0: 做了几个攀岩石，让你一个一个的去横移过去。
1: 哦，
0: 对，它是有个十米的距离，需要你一个一个一个攀过去。空中，它是在空中，还有脚下是没有落脚的地方。
2: 1887486400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撑住
1: 还可以，你说行吧，长信不又跌的，对吧，啊，而且今天呢，我跟大家讲了，我说今天我建议不要去动，就什么的，今天没有赚钱像人高标股全关了小黑屋之后啊，
2: 情绪影响很大啊。
1: 对，这个你看看都出现了这种回落了啊，就我跟踪的一些高标股都出现回落了，
2: 但是至少没有 A 杀吧，这一点可能还稍微让我们安心一点，就回落。
1: 但目前市场呢，就是说呢，因为没有高标嘛，市场就感觉这种赚钱效应，就是这黄线你看在下面嘛，黄线在下面，市场赚钱效应并不高，然后现在总是在拉白线啊，你看中国石油拉了3个多点啊，因为这种拉周期呢，市场呢就像拉白酒一样的，它也认同度不高啊，拉银行啊，这个就是不拉券商，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市场理论上该怎么做的恰恰跟你这个朱雀是后移了，这个是对整个军工这块今天影响比较大。还好市场的目前还是顶住了压力啊，也虽然高标股不在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行情的主线或者是大市值股票挺身而出来稳定指数吧。对
2: 对，所以反倒是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走势，咱们反倒不用过于的担心啊，就是因为现在赵老师您
1: 但别追高，一句话，我就在底部的在底位没涨了，我去挖，好好挖，尤其是底部就像那个我说那个乔治白似的，我只是举个例啊，他这么多年了，将近10年在底部横着了，对吧，
2: 那想必起来应该也既然横了10年，横有多长就是竖有多高嘛，对吧，可以这么理解吗，赵老师，
1: 这话是对的，
2: 对，
1: 我发现我们主持人这点还是现在越来越进步了，
2: 跟赵老师多学习横有多长竖有多高，所以大家要去多挖掘目前在底部的，因为目前的当前的这个行情就是轮动的很快啊。但是赵老师您注意到没，今天好像还是这种大宗商品啊周期这个方向好像表现的还行，就不管你硬科技
1: 煤炭啊有色啊今天都表现还不错，
2: 对对对，就不管你硬科技涨也好跌也好，还是说你情绪抱团也好，反正周期最近这段时间表现的确实还不错啊。
1: 但我也没明白为什么周期会表现好，因为问题我怎么算，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个顺周期似乎不应该啊，这个或者是走出这种可持续的一种上涨走势，但它就出现了，谢谢
2: 所以啊，这个可能也是市场参与难度在这里，也是市场有魅力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啊。总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会给到一点惊喜。所以如果啊手上有黄金，包括黄金股，包括有色金属的这些朋友，赵老师，那他们是不是还能再多拿一段时间呢？
1: 先拿一拿吧，觉得最近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市场呢也是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也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走的还是比较稳健的啊，没有出现大幅的这种波动。我还是那句话就得出来，你像韩股就大幅波动，就单一的产业链，所以我们全产业链啊，东方不亮西方亮吧。好，谢谢。
3: 谢谢赵老师。还有朋友们说 AI 现在应该买哪个 ETF 呢？
1: AI 买哪个 ETF 啊，
2: 这个刚刚回答过了，这
3: 位朋友都行。

0: 又再问是不是？
1: 对，你都就是应用端的，你可以去买一些，这个，像这个我刚才讲的，我比较看好医疗设备这一块上面啊。
2: 嗯、
1: 同时呢，我也比较看好创新药这块，然后还看好什么？就是，像这种小龙虾这个概念的啊，就是应用端的，啊，谢谢。
2: 嗯，尤其是语数昨天的这个消息，张老师是12号截止最后的一个
0: 那个
2: 中签之后的一个缴纳款项，对吧？
1: 昨天
2: 这个，
1: 对，
2: 昨天是线上申购嘛？
1: 没，还没有，没有线上申购，
2: 线下线上、嗯。
1: 然后应该是明天缴款，
2: 明天对，
1: 明
2: 天缴款之后，
1: 明天缴款啊。
2: 所以张老师这个 AI 方面的，如果是机器人，因为昨天还在下跌，
1: 对，这个，那就看明天大家缴款的时候。啊，这个市场对它的这种预期吧，我认为语数上市会给我们一些超预期的东西。谢谢。
2: 嗯，时间已经来到了9:54啊，咱们结合盘面现在的一个变化，尤其是之前很多下跌的这个股票现在已经翻红了，结合盘面的变化，赵老师今天下午的这个操作应该注意哪些呢？
1: 第一呢，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还是要看有没有持续的热点，如果热点比较散乱的话，我只能去等啊，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

0: 联系方式吗？
1: 邱女士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0731。
0: 好，0731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是的，
0: 是吗？
1: 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情况呢再没有后续的话，邱女士，我建议您还是走这个小额诉讼的程序。
2: 我是准备走小额诉讼流程的，但是我小额诉讼的话，我需要他们提供那个网签的那个协议的订单，就是合约，然后还需要提供他们的营业执照。这个我也已经跟左经理说了，我说请按照这个法律要求的话，应该他是可以提供给我的，因为我是因为在异地，我需要在网上提交，但是他们拒绝了。
1: 那当然会拒绝。
2: 他说他们没有。
1: 你要告他，他还提供东西给你，你想得美，对不对？
2: 我知道不行的。
1: 到了吗，这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您在线吗？听到了没有？
0: 在的，女士。
1: 好，您是这样，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邱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0: 啊，好，这边刚刚已经有提供用户的这个联系方式了。
1: 啊，提供了是吧？好的，那后续。

0: 姐妹看不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
1: 对我们的红军家属给予了极大的幸福，我们表示非常感谢。
2: 感谢湖南湖山搞这个石老虎干燥红木跟我的菊花菜树酱饼搞得非常的亮丽，给我生活带来了非常的方便。
3: 为了解决老人吃饭难的问题，近年来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老年食堂建设、老年助餐服务项目在湖南省落地开花。截至目前，湖南省已建成各类老年助餐点、老年助餐专区6800余处，服务覆盖200余万名老年人。68岁的刘嗲嗲每天都在益阳市鹤山区江津社区紫怡华盛家园老年食堂用餐。在她看来，老年食堂暖的不仅是老人的胃，更是老人的心。
4: 老年人就是养安心养老，孩子们不用花钱，他就安心的工作。
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青年是创业创新的主力军。近年来，湖南福彩推出一系列特色帮扶计划，通过强化技能培训、提供资金支持等务实举措，为青年铺就轻装上阵的创业赛道。90后任一锦原本在深圳做景观设计师，失业后回到老家益阳，一度十分迷茫。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益阳市福彩中心，一系列免费培训让他短时期内熟练掌握了彩票政策、销售技巧和新媒体运营。很快，任一锦拎包开店，成为益阳市资阳区明清古巷福彩福潮店的业主。没多久，这家福彩门店还升级成公益驿站，摆上几张桌椅，添置饮水机、药品箱、充电器、雨伞等物品，一来方便户外工作者歇脚休息，二来给逛累的购彩者一个聊天放松的天地。在任一锦看来，福彩销售的不只是彩票，更传递着善意与美好。
5: 就也算是一个休息站了，那些环卫工人啊，他们也会过来休息，为他们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觉得还挺开心的。开一个福潮店的话，对我们这个年轻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业平台。
3: 资金补助、免费培训、销售指导得益于福彩的公益属性及系列优厚政策，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福彩公益事业，开启创业之路。截至2025年底，湖南省共有7528家各类福利彩票销售网点，稳定就业岗位20000余个。其中，全省从业队伍中90后、00后业主占比40%以上，为行业注入新鲜活力，让每一份爱心落地生根，让每一笔公益金温暖人心。2025年，全省共计使用彩票公益金71377万元，支持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严格遵循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重点资助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服务的社会福利项目，以及符合宗旨的其他社会公益项目，用心服务社会公众，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多福彩为民报道，大家可以关注湖南福利彩票微信公众号。
6: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的话，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那么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的话，您可以持续的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了解详情。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微信中

0: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张南高速的桑龙段上河西收费站附近以西9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刚才我们说到了七夕节，真是一天天的临近哈，这个七夕的浪漫氛围呢，也已经悄悄地铺满了星城的街巷了。作为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节日，七夕的心意从来不只是星河鹊桥的遥远传说，更是烟火人间里面每一份执手相伴的温热。那么今年七夕呢，整座星城都为爱情铺好了浪漫的底色。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8月19号将会在橘子洲焰火广场温柔启幕。那天的长沙呢，走到哪里都可以撞见惊喜，街头巷尾有免费的喜糖随手接，把新婚的喜气递到你的手心。湘江观光巴士化作浪漫专线，载着晚风和爱意直达周岛的浪漫核心。那么在这个七夕呢，不用刻意的寻找浪漫，长沙已经把浪漫铺遍了你走过的。
3: 你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3: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4: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来到新说法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合伙人，累计诉讼标的过1亿元，庭审攻击力超强的萌妹纸律师唐杰和。
3: 大家好，我是唐杰和律师，
2: 欢迎唐丽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热线里等候的李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唐律师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个离婚财产相关的一个问题。跟我老公是2022年结的婚，然后结婚的时候呢，老公那一边他是给了一个4万块钱买了五金，然后额外还给了一个18.8万的一个彩礼。结婚以后呢，我就把这部分彩礼就搭回了我们的小家共同生活，但是在就是结婚以后发现老公有赌博的一个恶习，然后前前后可能家里面帮他还了30几万吧，这个30几万里面就包括了我带回去了这个18.8万的彩礼钱。后来小朋友就是因为身体不太好，可能心脏方面的问题，治疗花了20几万，这个钱是我公公从外面借过来的。然后现在等于说因为婚后就是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

0: 小孩，然后老公这边的收入就是每个月只有4000块钱，也没有什么共同的存款。前一段时间又被我发现他在外面还有一个，可能有一笔几十万的大款吧，也是应该是用于了赌博，但是具体数额我不太清楚。然后现在我是想咨询离婚，那么我主要就是有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1: 比较着急的事情呢，唐律您来指导指导。
2: 李女士现在如果想要离婚，那么你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你们有哪些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你们有夫妻共同财产，这才涉及到一个离婚后的一个分割问题。如果说他们两个人确实经济也比较困难，没有什么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话，那就只能避免承担夫妻共同债务。
1: 对，括号，
2: 对，
1: 债务也是财产的一种，正数、负数都是。
2: 对，我分不到钱，我至少不要再承担债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捋一捋哪些是有可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是否能够协商一致由男方个人承担。如果可以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出路。
1: 这个账
0: 好
1: 您
0: 的，好的。
1: 捋得清楚吗？
0: 好像共同的财产没有什么。
1: 那抚养权这一块，如果你跟他谈到接下来的这一步，两个人之间，您觉得会有争议吗？
0: 抚养权应该还是比较明确，对，他可能不会想要小朋友，因为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后续的治疗费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抚养权这边归我的话，那后续小朋友这个治疗费用是不是也可以我去找男方那边去主张呢？
1: 你们家小朋友多大呀？
0: 今年6岁了。
2: 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小孩子的这个抚养权，如果主要是你在带的话，那么孩子一般还是会给你的。那么你拿到孩子的抚养权之后，如果想要对方承担抚养费，也是两种，要么就是协商一致嘛。协商一致之后呢，他一个月给你多少多少钱，然后你们有大的医疗支出、教育支出什么的，都可以约定在里面，个人一般一人承担一半是可以的。那么另一种就是无法协商一致，由法院判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法院会更。
3: 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五一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4: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落地橘子洲，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3: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已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4: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3: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

当时说是包含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它增加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你的这个评审的一个必要项目，就是说我如果不增加这个项目，我的评审是不是能够拿下来，或者是能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如果行的话，我不增加这个项目，你们把我这个事情搞完就是了嘛。如果说这个增加的项目是必须要这个评审里面的内容才能够把你的事情办完，才能达到你的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回头看一下你的合同是怎么签的，有没有

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了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充分发挥打击犯罪主力军作用，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行动，切实打出声威，打出实效，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在我国境内发现了多起用户遭 Sorry 勒索病毒攻击事件。用户重要文件被加密后，文件名被更改为原文件名加点 Sorry 后缀字符串，攻击者还在用户主机上留下勒索信，要求用户下载加密通信工具与其联系。专家表示，针对不明来源的可疑文件，应避免直接打开运行，用户可以将相关文件先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安全性检测。再来关注的是，快递行业迎来绿色包装新方案，竹机快递袋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测推广阶段，竹粉经过研磨改性和全生物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哎，很多事情它是有方法来做的，只是最后你可以衡量一下你做的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拿到你要的结果。
1: 对徐先生来说，您这边要维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只是说您维权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是不是一定是您想要的那个结果，还有就是这个维权的路径可能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觉得您是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会给的，这就我们唐律给您的就是他的目前一些清晰的观点和流程。其实更有意义的是，徐先生，您通过您的这个电话告诉了我们，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购买的时候更需要提前来关注些什么，避免更多人向您。
2: 还有赫莲娜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机器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5: 有的人智商很高，
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5: 有的人情商很高，
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5: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7: 律师在线标杆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5: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热线电话96218-0键已经为你开通了，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接听到的是线上的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8: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8: 是这样的，我在那个就是深圳这边，我在深圳这边买了那个房子，但是呢是这种就是所谓的那个小产权房然后呢现在就本来说他那个房子卖给我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经过村里面登记就可以，就是把这个房子相当于就是过户给我，因为他本身是没有证的嘛。
0: 然后呢
8: 然后因为我现在不是就是这个房子他就是现在呢就是这边那个村里面呢他就说我不属于他们本村的人，他现在不给我登记。然后卖家那边呢又听说我们这边可能要拆，他现在就这个房子他想要要回去。那我这个我想说这个我怎么样可以争取一下自己的权益吗？
0: 他明确跟你说反悔了是吧？文字
8: 也不是说他就是因为这个拆迁的这个事情，他现在并不是说就已经就是下文件了或者怎么样，只是说村里面就有这种说法了
0: 他犹豫了一下。
8: 对，然后他就想就说我当时买的这个价格他现在想原价退回给我，然后就是意思因为现在我确实也是村里面也不给我登记嘛。
0: 好，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唐律。
1: 好的，赵女士，想问一下啊，您这个房子当时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8: 2年以前大概。
1: 两年前多少钱呢？
8: 因为这个他当时确实我买的时候也知道是没有证的，大概就是300左右买的。
1: 300个。
8: 对。
1: 哇，深圳那边的房价确实是高高攀不上啊，望尘莫及。那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把这300万还给你，然后把房子收回来，他现在是这么个意思吗？
8: 对，但是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确实是因为我是有需求，就是我虽然买不起这个有证的，但我确实是想买个房子住。那你说我现在我都在这住都住了2年了，现在我觉得这个钱他退给我把房子收回的话我是不太能接受的，因为我毕竟也装修啊什么的，我在这住也住习惯了，然后你这个钱退给我，我现在这个钱我就买不上房子了，我不想退这个钱，我也不想还这个房子， 虽然说现在就是说登记不上嘛，但是

0: 我至少有个地方住嘛。
1: 好的，张女士，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有签合同吗？
0: 当时是有一个合同，但是当时呢，他是跟我说，就是，因为他是本村的那个，就是本地户口的，然后他就说，这个房子，我们就是买的时候，双方都知道这个是没有证的，只不过他当时是跟我说是可以在村里面做一个登记的，但是现在这一个登记的事情，就是现在村里面也不给我登记啊，
2: 啊，就这一环缺少了。
1: 我还想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当时签的这个合同有没有约定一个违约责任呢？违约责任是怎么写的呀？
0: 没有写违约责任，当时只是说就是，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300方能买房就不错了，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说他当时也是跟我说能那个做登记，我就因
2: 赵
0: 为
2: 女
0: 像
2: 士，
0: 在我们老家那个农村也是这个样子的，就也是没有证啊什么。
2: 见赵女士的参与，好像经过唐律这么一分析之后，条理就更加清晰了，也知道自己的这个能够要哪些部分了。
1: 对，大概能够赔的就是一些损失。
2: 好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困惑，别忘了96218转零号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啊。
1: 书面的协议呢？
4: 没有，这微信有微信聊天，
1: 有微信聊天，微信聊天是怎么讲的呢？
4: 就是我跟讲了这个事情以后，然后他就是分这笔钱，然后在去年的年底，我们还去我们当地法院，然后通过法官也写单独，因为我怕借条过期嘛，也单独写了一个还款协议，双方都已经签字生效，这些手续都有的。
1: 那您这个借款有跟他的这个配偶，有跟他老婆提过这个事情吗？他老婆知道吗？
4: 他老婆肯定是知道，但是他知道他不承认啊。他说我只知道他就是说你问他要钱啊，但是他这个钱没有用于公司啊。
1: 那他这个钱当时借了10多万是干什么了呢？
4: 他跟我说是厂里面，因为是我是帮他创业，他要开工厂，之前都周转不过来。但是后面他老婆是跟我讲的，他说他这笔钱没有用于合伙的这个开支里面。那我这个东西我无法去核实啊，因为他老婆一说没有的话，这个话我也不好再继续去问了呀，但是我只能问他个人去要呀。
1: 他跟你借这个钱的时候是通过微信有聊天记录说我是要去开工厂吗？还是说你们的借条上写了这个钱是用于开工厂或者是资金周转、生意经营这些东西呢？
4: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写，只是打了借条也转账记录，他用途就没有说，因为我们是发小来着，我就想着大家都一起长大的，应该能帮的就帮他一把嘛。我是出于这种考虑，就把这个钱借给了他。
1: 好的，
4: 但是到头来应该有5年了，到头来我问他要钱的时候，反正是一拖再拖。期间的话，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的车子、房子，全部在他老婆名下。
1: 好的，卢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啊。您这个问题呢，它要分2步走。第一步就是说，这个钱到底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还是他的一个个人债务？根据您的这个说法的话呢，他这个钱是借了是工厂的运营嘛，那么用于夫妻的这个共同经营的话，肯定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您这边没有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相应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个钱确实是用于了他们的夫妻共同经营。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就只能够认定为他的一个个人债务，如果说您想要把他老婆追进来的话，除非公债共签，拿着欠条去找他老婆签个字。当然，您刚才也说了，他老婆不认账，这个事儿可能已经完成不了了。或者说是一种事后的追认，就是你让他老婆还钱的时候呢，他老婆没有否认，好像这个事情也比较难了。所以说，从现有的这个情况来说，可能这个就只能够认定是他的一个个人债务。您刚才又提到了说这个他买的房啊、车呀、厂子呀，都登记在他老婆名下。那么，
4: 他工厂倒闭，工厂已经倒闭了，然
1: 工
4: 后但
1: 厂
4: 是
1: 也
4: 他的
1: 倒
4: 房子
1: 闭。
4: 跟车子，我查过是在他老婆名下的。
1: 如果说这个房子和这个车是在他老婆名下的话呢，那么他也是属于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至少他是有一半的份额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认定这个债务为他的个人债务，也是可以去执行他老婆名下的房产和车，因为他有一半的份额嘛。
4: 其中我还了解了一个信息，他的房子不是全款供的，是那个首付之后月供的。按照现在这个。

0: 房产的市值来说的话，我怀疑一个事情，它应该还是个负数来着，因为房子在贬值嘛。
1: 哦，那如果跟
0: 有可能，有可能等于说说白了吧，等于说那个钱的话，可能去银行的钱可还不知道够不够抵银行的那些账，都是个未知数。
1: 那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执行的事情了。我们刚才跟您分析的是这个案件，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它是否可以要求，另一半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偿还？那您刚才最后提到的这个事情呢，它就属于一个执行的问题了。就是说，它有可能你打赢了官司之后，认定为他的个人财产之个人债务之后呢，他没办法还到钱，因为他没有资产可供执行。
0: 啊，对。
2: 所以唐律才说一步一步走。
1: 对对。
0: 哦，行行行，那等于说按照您的建议的话，就等于说先不管怎么样，先起诉他，先起诉他，然后的话，再接下来的话，就按照法律的程序一步一步的去完善，是吧？
1: 是的，您不是说过年的时候在法院这边的主持调解下已经达成了一个还款协议吗？这个我不太了解您的这个在法院的主持下是指的哪一种？因为现在我们法院很多，它会有一个调解室，它如果给您出具了这种法院的盖章的调解的文书，那么它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它没有按照调解协议进行还款的话，您是可以直接去申请执行了。但是如果
0: 法院没盖章，它是说双方在法官的见证下，双方按了手印。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您就还是得重新走这个诉讼程序，它必须有法院的生效文书之后，有法院盖章的那个调解书或者是判决书之后，您才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嗯，好的，卢先生，事情就是这么办。但是总和看来呢，就是您的这个发小亏得更多，他失去了一个真心待他的朋友，而你只是看清了一个人。
0: 怎么说呢，反正的话过去了就过去了吧，对吧？接下来的事情我就想着能够回多少。

0: 占用了应急车道，提醒途经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热点首先来关注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下午刚开盘，市场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好的，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啊，也还是超出不少朋友的预期。因为从开盘的这个走势来看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啊，说哎呀，今天又是防御资产占优的一天啊，科技反弹的行情是不是快要终结了呢？啊，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今天比较意外的是，此前一直跌跌不休的这个光模块啊，大哥二哥开盘就进行了一个表态。那么另外呢，像算力硬件当中啊，现在最新的一个有资金愿意去做、愿意去挖掘，而且持续性也还比较不错的方向，也是算力硬件当中为数不多的这种缺口啊，一个活口，就是 MLCC 概念。今天 MLCC 概念也是一样的，其实开盘顶着我们偏防御资产走的比较好的这个大背景，它仍然其实都是涨幅靠前的。我们看到 MLCC 概念股当中的像双星、捷美今天都是收获了首板，另外呢像国风也实现了两连板啊。那么MLCC 概念呢，它也算是给算力硬件这个方向留了一个活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之前啊 PCB 在八月的这一轮反弹当中呢，基本上就是很弱，就光模块这个方向啊。你看像如果今天中继续创没有说有这样开盘的一个表现的话，昨天它一度都要去再试探前低，看能不能守住啊，感觉平台都要跌破了啊，就是这一波确实走的比较弱 PCB 啊，就是光模块这个方向。那么另外大家寄予厚望的CPU 啊， CPU 走的比较弱，大家寄予厚望的这个 PCB 方向，你看我们本来是希望它能够跟这个光模块能够分离，它能够带着算力硬件往上开启一波反攻。但是啊，大家要看到，不管是情绪的一些个股，还是说它的这种中军龙头都走得很一般。你比如说像盛虹科技啊这些，那么今天的盛虹科技也走得比较一般，但是好在什么呢？东山精密啊顶住了。今天东山在结束午间收盘的时候呢，应该还是涨幅还可以，还不错。那么也就是在光模块加这个 MLCC 再加上 PCB 的这个中军东山精密啊合力做多的这种情况之下，今天不管怎么样，总算把科技硬科技啊这一块的这个情绪还是开盘的时候给它稳住了。我们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啊，资金就是在这个防御和科技是两边进行一个争夺，应该说是此消彼长，争夺的非常非常厉害啊。但是呢，目前来看，并没有说完全的分。

0: 终端优惠幅度要稍微大一点点，就是起售价方面会比途观 L 要低。然后呢也是一样的，就看您注重什么。就简单跟你讲一下啊，途观 L 呢它的悬架调教底盘调教是偏软的偏舒适的，探岳呢底盘调教整体的用料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就看您愿不愿意去花这个成本了。这比普通的一般用的民用轮毂行驶过程当中就突然失去动力，完了以后呢熄火之后你重新再点燃又可以了，是吧？
1: 又可以。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跟
1: 新车子产量三年就熄火
0: 啊，看来是一个通病。但是关于别克凯越这个问题它并没有大面积发生，如果有大面积发生的话我肯定知道。您这个情况呢我还是挺少听说的。
1: 是吧？
0: 对。
1: 哦，好的，那我就试一下吧。
0: 行，重点去关注一下你的油泵。如果说油泵也没问题的话，再给您一个思路啊，那是不是你的曲轴位置传感器有信号中断的情况？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包括你的进气支管有没有漏气？如果真空泄漏的话，那肯定在低转速的时候，因为油压降低，那也供不上来。
1: 对。哦，真
2: 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即日起至8月23日，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按折扣来算，省心又省钱。一共有2重福利啊！第一重福利，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给你减去尾数，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8月4号到23号，长沙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市民朋友和户外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清凉”两个字，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了。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是一座城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特别感谢全城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这段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1: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2: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就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3: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1: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4: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5: 一条实时的高速动态跟您分享，沪昆高速的邵淮段在洞口收费站附近以东1332公里处西往东，因为此前呢一台货车起火占用了超车道和应急车道，在今天上午9:05因为处理事故车辆实施了交通管制，9:45火已经扑灭并且解除交通管制，超车道可以缓行。而到截至刚刚啊13:20，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但是交通恢复正常的通行时间是待定的，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

0: 挡住他的那个万向节以及防尘套过于的生涩所导致的。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的转向平面轴承是不是磨损异常，是不是得换了，这个转向机内部润滑是不是失效，是不是不够，这都有可能的。至于要更换配件的话，主要是来自于几方面嘛，一个是你的转向平面轴承，另外一个就是防尘套喽，还有就是万向节，这些都是要关注的。但是咱们也得用排除法一个一个去寻找。如果是德系车呢，这种情况会多发在转向平面轴承身上，更换轴承就 OK 了。好，简单的跟您分析了一下故障啊，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主持人你好，我是那个有一台昂克赛拉，帮我评估一下价格。
0: 昂克赛拉其实好车呀，挺皮实耐用的。您是哪一年的？
1: 是17款的。2.0的。
0: 哎呦，还是个2.0，不是1.5的。17年上的牌，也是17款，对吗？
1: 对对，17款的，对。
0: 好，
1: 红色的。
0: 行，是三厢吧？因为当时还是有2厢和3厢的。
1: 对对对，3厢的。
0: 啊，3厢的2.0，你应该是自动豪华还是自动尊贵呢？还记得吗？
1: 好像是自动旗舰吧，那时候是。
0: 自动旗舰呐、啊。旗舰的话，那您这个价格，当时的标价2.0的旗舰应该是16万多，接近17万了吧？
1: 对，差不多，差不多。
0: 啊，我大概知道了。什么颜色的？跑了多少公里？
1: 红色的，12万，13万公里了。
0: 13万公里还真不算多，你想想，2020年，到2026年，自然年7年的时间，每年呢，2万公里以内嘛，对吧？
1: 对，
0: 2万公里以内差不多啊。好，您这款车呢，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我告诉您两个价啊，一个是它的这个卖价，终端市场的卖价，终端市场卖价呢，这车您毕竟是2.0的，能够标到个46000到48000，这是标价，终端售价，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但是收车价呢，这车就上不了40000了。
2: 登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哎呦，感谢。微信后台梦想明天他说，哎，浩东，我刚刚也听的是21年，咱们不纠结这个啊，谢谢您的提醒，没关系，是我表述错误，这个我得承认啊，这没关系，大家可能对于自己的车辆呢，可能一时半会有点记差，这也没问题啊。好，我们继续聊车，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新车方面的疑问，同时看上几款车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您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还值多少钱，有任何关于车辆使用方面的故障问题、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都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0731-96218转零号键。有一家车企，它太有个性了。说的是谁呢？在前几天啊，8月8号举办的媒体沟通会上，阿维塔副总裁雍军向媒体表示，不认为和华为的合作模式是必须向，因为阿维塔具备差异化的能力。阿维塔相关负责人的环线以及万家利高架。集中几个路段，那就是东二环线的杨家山。

0: 以及万家利高架的这个昭惠路口，双向车都比较多，特别是两条南北大动脉的北往南方向都是极度拥挤的。在这一路段啊，刚刚说到的杨家山以及昭惠路口。另外呢，过河通道方面来关注到省会长沙猴子石大桥，现在哎呀两边都不好走啊，一边是河东排长队过桥，另外呢在桥中间的位置是西往东的位置排长队拥挤。提醒大家，如果赶时间可以提前的绕道通行。导播告诉我，这是陈先生的电话已经恢复通话了，来问候陈先生。陈先生你好。好吧，因为可能陈先生呢电话那边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刚刚等待的时间过长了啊。好，是这样子，我们把时间呢给各位充裕一点点，我们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以及热点之后呢，咱们再来统一接电话啊。您可以提前预约拨打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在稍后的时间来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好，稍事休息，在整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1: 原来一段感情可以浓缩一个播放列表，你听
2: 是这首吗？
1: 对，听见好时光，我们的高堂时刻。
3: 爱情就是心甘情愿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和另外一个人分享的满心憧憬。我想这首歌恰好描绘了这种简单又热烈的

0: 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高速方面，目前徐广高速的长湘段在莲花收费站附近以北71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占用了超车道，途经车辆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另外在城区方面，省会长沙东二环线的杨家山路段现在北往南方向非常拥堵，提醒大家提前留意。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4点档的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热点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0: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2: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湖南省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在全省工业领域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的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带动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坚持龙头加特色的发展思路，按照省市县分级推进，梯度培育滚动发展的方式推进。省级层面聚焦培育千亿级企业，市州县市区聚焦培育百亿级十亿级企业，分级建立企业培育库，构建企业从10亿到100亿，从100亿到1000亿的梯次跃升通道。据悉，实施方案从统筹协调、金融支持、用地保障、人才供给和营商环境等方面作出部署，强化市县联动和部门协同，发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落实重大项目用地指标，加强人才引育，并常态化开展企业服务年、优解送等活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好，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9号晚上，

似 N60 的设计，让整车看起来修长且低趴。外观方面的描述呢就不多说了啊，它搭载的是鹰派电池，没有再用中创新航了。然后最大的功率呢是180千瓦。我觉得埃安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产品线的问题，产品线品控质量我个人认为算得上过关的产品，但主要还是品牌的营销以及定位。以前呢很多人不愿意去把埃安的车买做家用车来使用，就是因为它网约车的光环太大太大了。而后来呢埃安也看到了这一点，就推出了硬实推出了走高端的皓铂品牌。但是皓铂品牌现在销量方面也是很不理想啊，目前呢以前冲高的计划也已经完全搁置了。随着这个皓铂像 HT 呀、还有就是 A800 这样的车型发布呢，它的售价方面会更加亲民一点点，所以也就奇了怪了，现在尴尬的就都落在了埃安本品牌上。它到底应该出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我觉得皓铂埃安呢、原本呢是合为一家了，皓铂埃安 BU 嘛，但是你两个品牌完全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未来的唯一出路。今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30，我们再见。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长张高速的异常段君山铺收费站附近以东9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小车撞中央护栏占用超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啦。
1: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
2: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3: 你见过凌晨1、2、3、4、5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只要涉及到房或者是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拿出手机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啦。咱们跟导播简单的交流两句，然后电话就可以接进直播间啊，一对一的来帮您分析，帮您支招。因为房子的维度比较多，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领域啊，除了信息要了解的全面之外，从哪个角度来根据咱们具体的家庭情况来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因此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96218转零号键。当然呢，有些朋友呢，如果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您的问题到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啊，然后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那如果是发信息的话，尽可能啊，把信息的维度发得更全面一些啊，比方说买房的朋友说说基本的需求要在哪儿，花多少钱，大概倾向于什么样的面积段啊，基本的需求点说一说。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
2: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1: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以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2: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1: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

0: 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我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这位刘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刘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啊？
2: 我现在是看中了一套房，是这个电梯一楼的一套房子。
1: 嗯，
2: 它的60个平米。
1: 嗯，
2: 67个平米。
1: 嗯，好，是几房？
2: 也就是一楼的。
1: 嗯，几房？
2: 两房一厅。
1: 啊，两房啊。这个里面的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0: 共赴四季平常，听见高唐时刻。长沙市政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联合发起的“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祝福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甜蜜久久。
1: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

治标手段，那绝非治本之策。单凭榜样的带动，难以根除带薪休假落实难的顽疾啊！症结就在于制度执行偏软，违规成本偏低，劳动者维权渠道啊有待畅通。那想要破局，你不能只依靠风气来引导，关键时刻你得上点手段，对不对？你光整个喇叭喊有什么用啊？对吧，你监管部门必须强化执法，这说白了你就得上点狠活。比如说有些公司是吧，你阻挠员工休假是吧，哎，那你这辈子就别休了，对不对？你看他还敢张嘴不？还有些企业变相强制加班是吧，你信不信我给你一獠牙是吧，咬的全身都是牙印子就老实了。更关键的是得扭转固化的职场偏见啊！休假不等于懈怠，充足休息才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透支身体的内卷不该被推崇。所以期待未来带薪休假

0: 啊，您的快递到了。
1: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2: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1: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2: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1: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2: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3: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2: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1: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2: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
4: 的那个唐装夹克
5: 啊，对对对，
4: 追中国影视剧，模仿中国女孩的妆容比比皆是。
5: 现在呢，他们其实这些外国的朋友不再是隔着屏幕来点赞，而是真真正正来到咱们中国。
4: 嗯，
5: 在今年上半年啊，入境的外国人数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免签入境有1781.5万人次，占比达到77.7%。游客的足迹呢，就覆盖了全国将近500座城市。我们经常就听到那个词叫做 China Travel。就相关的一些标签呢，累计播放量就突破了280亿次。
4: 所以在海外的一些社交平台，就有大量的网友在评论、反馈说，自从自己开始中式养生。这个生活就非常非常的规律了，
5: 是吧？
4: 还有人讲，学了一周的中式生活，现在早餐都想喝粥，
5: 对，
4: 也不吃汉堡了，是吧？
5: 也不喝黑咖啡了。
4: 更直接的反馈就是，中式养生让我告别了焦虑，
5: 哦，
4: 身心状态越来越好。
5: 对，然后呢，也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呢说，我试着这个睡前泡泡脚
4: 啊。
5: 哎呀，这个入睡明显就变快了。
4: 哎呦，
5: 我改掉了喝冰水的习惯，明显肠胃就舒服多了。我最近在练8段锦，肩颈就不僵了。之前呢都被叫做什么中国人才干的事儿，现在呢自己做了一遍之后，确实很。

0: 支持溯源37毫升装啊，77折之后的价格是137块钱。
1: 嗯，
0: 商城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专区，你包括像 Coach 包包、经典集合，现在呢也在活动价当中给大家呢做了一个整整的一个集合专区啊，通勤约会一包就能够直接来搞定。
1: 大家平时在逛这个商城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点开某一个物品的详情页面，
0: 嗯，
1: 还能够看到开箱视频，
0: 哎，对对对，
1: 哎，你就可以看看这个实物到底是什么样的。
0: 等会儿看一下卡洛驰，我们给大家上了开箱视频没有？卡洛驰的洞洞鞋啊，
1: 嗯，
0: 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你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版的是139起，
1: 嗯，
0: 哦，啊，可以看到了，在这个主页面当中。这个是我拿到的这个卡洛驰的包裹啊，
1: 哦，
0: 从拆包裹那一瞬间开始给大家录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开箱视频。
1: 嗯，就你能够看得到，也能够大概对这个商品有一个了解。
0: 对，
1: 下单的时候呢，就还能够更加的全面一些。
0: 嗯，
1: 部分商品已经有这个开箱的视频了，大家可以进入到详情页面去看一看。
0: 没错，拉夫劳伦啊，男女同款的短袖集合也有我给大家录制的开箱视频。这个价格呢是根据它的领子不同，你比如说呢，像这个立领的是299，如果是圆领的话呢是269，他享受的活动是满777减77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
0: 好嘞，谢谢独钓寒江雪给我们补充了一条及时的路况，在芙蓉北路南往北的方向马场公交站附近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告诉我们啊，有5辆小车就是连环追尾了，这是在芙蓉北路南往北的方向马场公交站附近发生了追尾事故，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雨天一定要小心开车。
1: 对，此时此刻正在下雨啊，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未来几天可能温度较低，
0: 嗯，
1: 同时呢又会有雨水到来。

0: 有趣。
1: 哎，要不说啊，真的，什么叫亲听众？啥叫亲听众？
2: 啥意思？
1: 生哥给我发消息，他说吴总，我都吃了几年了，就是早上空腹吃三七粉降血压降血脂，
2: 真的有用吗？
1: 我不等你了哈，我等不了了。你你吃不？你吃的话，我给你搞一点。我亲朋好友好多都被我种草，已经在吃了。而且呢，吃了以后能够美容养颜。你现在吃，20年以后还是现在的样子嘞。
2: 那是进盘丝洞了。
1: 我跟生哥说，你不要唬我，20年后我都60岁了，哥哥。生哥说，哎，吃过的人都是这么说的，试试不咯？
2: 哎呦我的天，
1: 好可爱，真的。
2: 现在吃，20年后还是现在的样子，
1: 太好笑了。
2: 但凡这事儿是个真的，所有的明星艺人都这么干了。
1: 哥，你要是往我脸上打药水什么的，我还相信。你让我吃三七粉泡水，这个我是不相信的。
2: 哎呦我的天哪，玄乎其玄，神乎其神，
1: 这个是太可爱了，真的好好玩。
2: 这个如果推荐给外国友人呢，人家都得满脸问号。
1: 他搞不懂，
2: 真不懂，他都不懂啥叫三七。
1: 不是原来很早很早以前，就是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嗲嗲阿姐带着中药的药包，就是那个药材，比如漂洋过海去美国或者去其他国家伺候坐月子的女儿，
2: 不懂。
1: 对，然后呢，边检就把他拦下来了。你这是什么东西？你这这么有个虫虫，就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2: 看也看不懂，整也整不明白。
1: 对，
2: 永中说，要是外国的朋友来中国，我会教他们就着皮蛋喝豆汁儿，
1: 你太讨厌了。
2: 然后来份折耳根、牛瘪汤都没问题了，那就吃遍中国那都没问题了。
1: 太可笑了，谢谢永中哥。这两天不是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长沙，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妈妈说湖南菜会惩罚每一个不爱吃菜的孩子，就是小孩吃不了湖南菜，太辣了，
2: 太辣了。
1: 然后那个小嘴唇呢，就辣得已经肿到不行了，干两碗饭。
2: 嗯，即便是这么好吃的湖南菜和湘菜，都还有部分那个网友觉得咱湖南没吃的呢。
1: 瞎说！
2: 你看到那个新闻了吗？
1: 我知道那个事儿，就那个小孩他妈妈说的话。
2: 对，就还觉得好像这还挺不满意。
1: 美食荒漠是吧？
2: 看到我都生气。你来过湖南吗？你知道湘菜吗？
1: 就他的意思，可能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不是特别友好。
2: 那也不能这么。

0: 说小朋友来这儿也能有吃的，
1: 土豆丝可以吃啊，蒸蛋可以吃啊，非常好啊。
0: 那不然湖南小孩咋长大的？
1: 可真的是，我们家仔仔3岁就开始嗦酱板鸭了，我跟你。
0: 但是有一说一哦，我小时候1年级5、6岁的时候，那真的是吃那个辣的鸭头，跟我爸在那夜宵摊子上一边吃一边哭一边吃，
1: 好好笑。
0: 就我爸就说那必须吃，就你辣你哭也得吃，咱湖南湖北小孩就必须得吃。
1: 这就是你是这儿的人，
0: 对，你就得这么干，
1: 对，不然你长大就没法活动。嗯，图图写了3个字，喝温水。
0: 哎呦，还不是热水啊。平时听热水比较多，
1: 就是45度的那个水，对不
0: 对？
1: 对，
0: 可讲究了，
1: 一定要给孩子泡奶的那个温度的那个水。
0: 但你要这么说，外国人真不咋喝热水，基本上都是冰水。
1: 我们原来不是聊过这个事儿吗？就是在咱们国家，是因为有一次这个卫生运动，才请大家把水全部烧开了喝。
0: 对，
1: 然后从那个年代开始呢，就变成了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个大暖瓶，哎，里面呢装开水，还不是温水，是一定要喝开水。对，
0: 那个时候就在乎这个。但现在喝开水是真不行的，朋友们啊，
1: 哎，不行啊，
0: 就过热的东西，包括我们平时在吃东西，过热的食物都不太好。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咽喉都不好，大家就喝温水就好了。
1: 对食道什么的都不好。确实。
0: 小林说，我推荐八段锦，
1: 哎呦，
0: 动作舒缓，适合压力大的外国人。
1: 嗯，
0: 我倒觉得压力大的是我们中国人，我倒不觉得西方朋友压力有多大耶。
1: 阿木说，来我们湖南体验一下四季，吃一吃时令的食材，感受一下顺应时节的生活
0: 啊，这个可以。
1: 我关注过一个国外的博主，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多金的一个女主妇。然后她经常会搜罗各种各样顶尖的食材，比如说什么黑金鲍之类的，就跟你手掌那么大。她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它打成糊糊。
0: 哎呀妈呀，
1: 就是大家就说你来中国吧，就弹幕群开始劝他，你来中国到我们这儿来，你知道什么叫好吃。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18般武艺给你用上，让你吃这个黑金鲍。
0: 我从小对那些什么糊糊酱酱什么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就是那个冰淇淋，
2: 什么意思？
1: 大家都能买到
2: 文创冰淇淋。
1: 对，
2: 哦，
1: 就是那个棒签，你拔出来它是个书签，
2: 天哪，
1: 上面刻的就是岳麓山。
2: 哎，这个好。
1: 东大门和那个爱晚亭是有浮雕的，就直接你可以把那岳麓山憋在你的书页上，关键你吃完这个东西还能够无限的循环。
2: 哎，这个很好。哎，
1: 大家在岳麓山就可以吃到这个自行地标款的冰淇淋。
2: 这个其实也是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长沙必打卡的地点之一，
1: 好看也好吃。
2: 对，你像这个爱晚亭，你说的那个爱晚亭，它是枫叶款的一个冰淇淋，啊，
1: 对的，
2: 这个非常美好。哎，
1: 赏枫又加吃冰是吧，
2: 就是我要把我的爱心分给你一半。
1: 对，因为它有那种就是
2: 爱心树款，
1: 对，就是两个一半的爱心拼在一起，
2: 对，
1: 然后你中间给它掰开以后就一人一半，
2: 这个就像那个星星人一样。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是吧，两个星星人然后背靠背，
1: 对对对，
2: 然后他说你好我们两个分离了，啪就掰开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我们这个不是，这个叫你好我的心分给你一半，你一半我一半。
1: 长沙是真的很会玩，
2: 这个好好玩哦，
1: 就你的胃、你的相机、你的爱人都给你照顾到了。
2: 对的，
1: 所以如果啊大家来到长沙，或者包括我们自己就在长沙但是对这些不太了解的朋友，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感受一下新城的浪漫。
2: 对，这是我们只说了一个地点，就是岳麓山上面的这个浪漫，
1: 对，
2: 都已经给大家呢准备好了。然后还有像橘子洲，我们之前也

0: 给大家介绍过啊，在整个七夕节当中呢，会在这个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橘子洲，有这么多的新人来参加这个集体的颁证仪式。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新城的这一份热情和浪漫来共同开启大家婚姻幸福的序章。
1: 为什么今年会有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颁证仪式？也是因为橘洲上面有这个婚姻登记点了。
0: 哎，没错，
1: 就新人们啊，也可以考虑去到橘子洲头去做婚姻登记。首先那儿环境很好，
0: 对，
1: 也能拍照。关键它是需要预约的，那人流量就没那么大，在那里整个婚姻登记的流程也都非常的舒适，
0: 这个很好，
1: 体验感很棒。
0: 对，
1: 所以长沙为什么这么吸引年轻人的到来，同时它又为什么这么引得年轻人的喜爱，都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好原因，
0: 就宠溺，对吧？
1: 对，
0: 主打一个宠溺。
1: 对，
0: 当天晚上啊，我们首先呢是这个山水为证啊，用橘子洲最高规格给大家呢来进行颁证，举行一场盛典。其后我们会请所有的新人一起来体验七夕主题游轮，
1: 天哪，
0: 就是沉浸式欣赏一江两岸的璀璨灯光秀，这个就是湘江送给各位的浪漫。
1: 嗯，
0: 而且还有甜蜜告白，咱们长沙的

0: 家。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六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少跌多。影视院线、装修装饰、医药商业、机器人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稀土、航天装备、小金属、能源金属、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600只，60只股票涨停。MLCC 概念股走强 ，CRO 概念股表现强势。
1: 财讯榜三颗星。
0: 昨晚，通用机器人行业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披露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宇树科技公布的回拨机制启动后，宇树科技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09759。受网上申购热度高涨影响，该中签率创下科创板历史新低，宇树科技也由此成为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的新股。作为通用机器人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宇树科技此番新股发行备受市场关注。招股资料显示，宇树科技在全球四足机器人市场具有优势地位，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公司2025年度出货量已超5500台，出货量全球第一。由于新股上市初期一般波动较大，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港交所推出的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上市运行满一周，从首周的表现来看，市场的交易平稳有序，成交保持活跃，吸引了众多机构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外资机构普遍表示，市场平稳交易的态势充分反映了全球资本看好中国债市，彰显了人民币资产长期配置的价值。港交所交易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5年期中国国债期货累计成交超过13000手。从行情来看，截止到昨天，9月到期合约最后成交价为107.72元人民币，12月到期合约最后成交价为107.715元人民币。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最严的监管规定，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会在9月30号起开始实施。据悉，针对办法对保险机构网络营销划定的硬杠杠，监管部门正在主动摸排整治账号端的乱象，厘清市场生态，为新规落地继续铺路。
3: 湘行高速与你同行，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热点湘行高速的板块内容。当前正值防汛的关键时期，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多发，为切实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湖南高速集团靠前部署压实责任，要求各单位严格对标防汛工作要求，落实值班值守的相关制度，健全气象预警教应机制，全方位强化汛期道路安全风险管控。为进一步检验完善防汛应急处置的流程，锤炼多方协同作战的能力，近日，湖南高速集团岳阳分公司联动高速交警、消防、医疗、路产、养护等10余家单位，在 S39 成陵矶高速成陵矶收费站的入口外广场的位置，组织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全流程的系统性防汛实战演练。演练模拟的是岳阳市发布暴雨预警之后，辖区高速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边坡滑坡，导致两车追尾、后车冒烟、人员被困的复合险情。从气象预警响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到收费班长发现险情逐级上报，短短的数分钟内，各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到了事发地点。高速交警与路产人员利用锥桶与无人机划定的警戒区域实施交通管制，消防队员面对浓烟、火情，灭火组高压水枪直击火点，货拆组将受困的司机从变形的驾驶室救出并移交到120，养护抢险队员紧急处理滑坡土石方，路产人员同步开展事故的勘查和路损的评估，各部门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展现了高度的专业素养和协同作战的能力。根据了解，此次的演练首次利用到了无人机航拍，对于滑坡体的进行全方位的勘查与比对，实时的研判次生灾害的风险，最大限度压缩管制时间，进一步夯实了一路多方联情联动机制，为高效处置汛期高速险突发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

0: 我想在高速路旁建新房，这块宅基地能不能修，合不合规？日前，湘西州化垣县尖岩村村民龙，
1: 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亲爱的，嫁给我吧。
3: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2: 关键是我爱你。
3: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2: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3: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2: 那
3: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星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2: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3: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2: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4: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5: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洲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6: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8: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是我们自己的，车也是我们自己的，领队还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门店都是直接合作，性价比拉满。咨询我，直接给大家底价方案。
7: 光有底价还不够，芒果旅行家6周年，寻找第一批跟我们出行的老朋友，8月收获一年中最美的新疆，翠绿草原，大片花海，气候凉爽。
5: 湖南交通频道专属定制纯玩线路，一价全含，熟悉的团队，熟悉的贴心服务，出门更放心。
7: 芒果旅行家增开限量精品小团，名额紧张，老粉拥有优先所位特权，
5: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朋友圈。
7: 更多目的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即打是回复新疆哦。
5: 芒果旅行家6年同行，不负遇见，跟着我们再次出发。
9: 谢谢 S 发来的消息啊，他说现在的咸家湖路呢是有点拥堵的，
0: 哎，
9: 请各位多多注意，外面还是淅淅沥沥在下着小雨，遇到长沙这种天气，你们家不开空调你是爽还是不爽
0: 啊？这个天能不开空调吗？
9: 可以不开啊。
0: 那我晚上还是会开耶。
9: 哦，
0: 我开28度，但是我还是得开，因为你不开你觉得湿就不舒服，
9: 就是燥热，对不对？
0: 吵吵哒哒的，
9: 哎呀。但是这种天气啊，我们去了新疆的所有的团员告诉我们太爽了，
0: 是吧？
9: 喜欢北方的那种云淡风轻、天高地远那种干燥的舒适感。
0: 有啥招啊？
9: 太棒了。我们要问候一下芒果旅行家的客服果果。果果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你好你好。好，我们先跟你聊聊天啊，想问一下，现在8月5号的这个团到今天为止应该是第6天了，对不对？
10: 对。
9: 你收到的前方的情况和反馈是什么样的？
10: 这边客人的话，其实从就是旅拍图片就可以看出来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9: 嗯，有没有、有没有就是跟之前的其他团不太一样的一些，比如说大家给的一些这个景点的照片有吗？
10: 照片有的，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更新，就是到一个景点都会拍不一样的照片，像一些比如比较异。

0: 数的呀，或者是比较搞怪的，每天都有。
1: 你就根据照片和视频就能看得出来，大家还是很
0: 对，
1: 开
0: 大家
1: 心
0: 玩
1: 的。
0: 得很开心。
1: 这个团里有过生日的朋友吗？
0: 有呀。
1: 我们有没有给他们提前做一些小小的预案和惊喜？
0: 生日惊喜的话，我们会在吃饭的时候给大家准备生日蛋糕，然后餐厅的工作人员也会给大家唱生日歌，
1: 哎呀，太
0: 相
1: 棒
0: 当于一个
1: 嘞！
0: 仪式感嘛。
1: 就是新疆海底捞是吧？和所
0: 对，
1: 有的烦恼
0: 是
1: 说
0: 的，
1: 拜拜。
2: 搞这么周全啊，
1: 哎
2: 怎
1: 呦，
2: 么得了
1: 这
2: 啊？
1: 个真的会让人记一辈子的
2: 就
1: 这
2: 印象深
1: 种。
2: 刻呀，并且又是在就其他的地方，对吧？
1: 对，
0: 对。
1: 真开心。9号是不是也有一个团已经出发了？
0: 对，9号也是刚刚才出发不久。
1: 这两个团是一样的线路吗？
0: 对，线路都是走的咱们北疆伊犁的线路。

0: 频道，有第一手的消息啊，我们就会告知各位。省运会在即，参加省运会足球比赛的各队的名单也陆续出炉了。我们要请省运会记者洪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长沙队的出场名单。洪伟哥啊，
1: 哎，
0: 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听说是以湘超队员为班底啊？
1: 对，特别神奇。我们拿到这个名单之后呢，发现哎，把各个在各个市

0: 直接下单。
1: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
0: 哎呦，所以赶紧的回复关键词西梅。目前我们是进入到预售，一年就这一次。
2: 真的啊，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水果，你像小朋友吃其实也很友好，你把中间那个核给它剥掉，
0: 哎，
2: 它就咬着吃就行了。老人家呢更是没得说。然后还有一些健身的朋友呢喜欢吃西梅，因为它的热量很低，糖分很低，
0: 对的，
2: 但是它还是能够提供给你更多的营养物质维生素。一年真的就这一回，
0: 嗯，
2: 我们正在预售当中，直接回复西梅这个关键词赶紧下单。

0: 巫山乐城。
1: 接下来的是
2: 好友好勇气。
3: 来，朋友们，刷新两条管制信息。首先呢，因为强降雨天气，对于衡南高速的东安山口铺收费站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呢是只出不进的啊，请大家呢多多注意。
4: 同样是这个强降雨的关系啊，大家多多留心，因为这几天未来都有。另外就是这个杭昌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的入口，因为整体的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各位不要着急。
3: 没错，
4: 着急呢也急不来，是吧？孩子的成长是本来就是一步一步来的。
3: 您开始关注孩子的成长了，快跟我好好说说。
4: 跟那堵车也是一样一样的，那堵在那儿就走不了。但是孩子呢，一步一步你得走踏实。
3: 对，
4: 如果你们家孩子喜欢跳舞、喜欢唱歌，那这个芭蕾舞剧就不要错过
3: 哦。
4: 这是原创芭蕾舞，叫《肖邦的诗》。注意是原创作品啊，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这个剧院级别的芭蕾舞其实都是院线级别，都是排练好了很多次的，都是翻版的，但这次是原创，它是国内芭蕾神仙搭档李莹和潘嘉宾亲手原创，选择了五首肖邦传世钢琴曲作为主线，
3: 没错，
4: 还有俄罗斯瓦岗诺娃以及正统出身的这个电子。

0: 咱们长沙这凉快的天气呢还能持续两三天，
1: 对，
0: 眼下也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有一些家庭呢就选择自驾出行，然后这两天呢有一个地方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点，央视新闻也有一个提醒冲上了热搜，在青海，叫察尔汗盐湖。
1: 哦呦，
0: 很多游客呢说，哎呦，我到那儿玩的时候啊，我干嘛呢？我顺手捡一个盐湖里面的盐块
1: 啊，
0: 我要带回家做纪念。官方说了，我们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
1: 我是
2: 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离长沙大概就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找到了一个20多度的自然风能够吹到你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岳阳平将的幕阜山。那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首先，这里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拥抱20度的自然风，那比你家里开这个空调超强劲、超大风还爽。怎么来吹这个风？旁边这一位就据说是教练是吧？还要带队打比赛。哇，这个玩法又可以当教练又可以打比赛，这个东西，哎，我旁边这位搭档艺林，你玩过没有？你想到这是什么东西没有？
4: 我光看这个高度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以为它就是一个一个排队过的，打比赛是怎么个形式啊？
3: 哎，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要请我们的这个教练先介绍一下。
5: 啊，我们这是玩的是丛林穿越速冲安全绳俯冲，它有一共有15个关卡，然后有两条线路之分，一个是红线，一个黑线。然后黑线难度是最大的，然后红线是中等的，每条线15个关卡，你需要从这15个关卡里面一个一个的去爬过去，有高空那个滑索，然后有那种棒的木头。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

0: 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1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出海企业经营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营造良好发展。

0: 七个亿的长沙新消费产业基金来做城市的孵化器的培育。
1: 长沙海关10号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湖南进出口3438.6亿元，同比增长 11.6%， 其中出口1952.5亿元，增长 4%， 进口1486.1亿元，增长 23.4%。
2: 前七个月，湖南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8774家，同比增加21%，其中出口企业同比增加23.2%，民营企业进出口2773.9亿元，增长15.6%，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80%。企业活力持续释放，市场布局同步拓展。前七个月，湖南对美国、欧盟、日本、中国香港、英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9
1: 即班前会、安全检查卡、安全作业卡、应急处置卡。湖南更胜文创幕墙有限公司利用交班前的10分钟，由员工主持传达上级要求，提示安全隐患，讲述身边案例，巩固安全技能，使员工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广泛参与者。山塘、渠道、供水设施等重点水利工程，加密水库、山塘、蓄水池、农村供水设施常态化巡查检修，及时清淤疏通灌溉渠道，减少输水损耗，科学实施水资源统一调度，细化供水灌溉预案，全力保障城乡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需求。湘西州水旱灾害防御调度指挥中心主任饶伟树：
3: 我们

办法将于9月30号起实施。据悉，针对办法对保险机构网络营销划定的硬杠杠，监管部门正在主动摸排整治账号乱象，理清市场生态，为新规落地铺路。 A 股三大指数今天涨跌互现，截至收盘，沪指跌0.82%，深证成指跌0.40%，创业板指涨0.34%，科创50指数跌1.63%。板块方面 ，MLCC 概念股反复走强，双星新材、捷美科技、国风新材等涨停，影视概念板块延续强势，北京文化斩获2连板，华智数媒20厘米涨停，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医药商业、生物制品等细分赛道同步走高，百花医药6连板，开开实业4连板。下跌方面，有色板块高开低走，贵金属方向领跌，赤峰黄金时的时候，月亮刚好运行至太阳与地球之间，三者近似排成一条直线，从全时代内来看，月球完全遮挡住了太阳。那么本轮新月又是怎么来助攻流星雨的呢？王科超解释，月光是观测流星雨。

只看见的。今天你过得怎么样？今天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礼拜二，还是一个有点意思的礼拜二？你可以把今天的一个词的评价告诉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我今天是很充实的一个礼拜二，这个充实当然是大部分被生活和工作填满了，但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讲的就是他家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的电话，我就立刻有了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父母被孩子牵着走了，常常孩子不高兴了，孩子的情绪，孩子的反应会完全左右我们的生活。本来是应该你和你的爱人两个人营造一个空间和氛围，带领着那个小生命慢慢的成长，他在慢慢跟着你们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说什么叫跟着父母的变化而变化，你会告诉他八岁的时候我允许你有一个秘密的叫百宝盒，上面有一把锁，你可以自己选择把钥匙放在哪里，我们不会打开它。十岁的时候你可以锁门了，十三岁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同学出去，但是晚上十点要回家。十八岁的时候你会有一笔钱，这个钱可以让你独自去旅行，但是前提是你会把你的行程都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会随着你对他的这个引导和开放的程度而慢慢享受到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不一样，他会跟着你的步伐往前走。你会告诉他爸爸今天经历了什么事情，我是怎么处理的，我觉得我处理的挺好的，或者我觉得我哪里处理的不太好。你可以把你对世界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告诉他，他会学着你的样子慢慢的倾听，然后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你会告诉他今天妈妈看了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听了一个什么电台的节目。

我有一些想法，然后我打算如何如何。是你们在他面前展开一幅又一幅的生活的画卷，引领他不断的去探索，以一个成长的视角来吸收更多的东西，而不是有一天他有任何的情绪或者来接受跟雨有关的歌曲。先来听听张学友《人在雨中》，我们的节目会一直到10点陪伴你。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邵阳将浪山丹霞2027年1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除了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这款 CPB 隔离霜，37毫升一瓶，日常售价17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要137.83块。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可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啊，右下角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刘曼说最近有一个舞剧啊，是原创芭蕾舞肖邦的诗的青春版，要来长沙演出了。你说看着这么美妙的身段身姿，那怎么能不好好锻炼一下呢？长沙爱跳舞爱浪漫的宝子肯定要去看一看，全网舞迷疯抢，跨城二刷的芭蕾舞演出终于来长沙巡演了。这个原创芭蕾肖邦的诗青春版啊，原创啊，它不是普通的芭蕾演出，是国内芭蕾神仙搭档李莹、潘嘉宾亲手原创的，专门选用五首肖邦传世的钢琴曲做主线，还有俄罗斯瓦冈诺娃正统出身的殿堂大师全程把控排练。8月21号，长沙收官，台上的舞者全是北舞上戏出来的。

要去看简单这一切了。真正经历过创伤和低谷的人会懂得这句话的分量的。电影的副标题叫做崭新之日。什么时候你开始自己的崭新之日呢？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
1: 安全作业卡，应急处置卡。湖南更甚门窗幕墙有限公司利用交班前的十分钟，由员工主持传达上级要求，提示安全隐患，讲述身边案例，巩固安全技能，使员工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广泛参与者，强化员工做自己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此外，员工作业的特点让公司配备了一些特殊的安全防护装备。该公司董事长何海英表示，
2: 首先是大的伤害要预防杜绝，然后呢再就是更多的是我觉得是要有很好的一些防护，包括像耳塞呀，包括它的防尘呐，做得更精细一些吧。

0: 通过实地参观加经验互鉴的方式，参与活动的人员不仅直观了解了一会三卡制度与生产现场管理的融合路径，还在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当中掌握了生产一线工商预防的使用举措和创新方法，为各企业输出可复制可操作的安全管理经验。远达空调有限公司环安委主任陈铁飞。
1: 收集我们一个整个的经验，还要引进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高科技啊 AI 啊各方面，那么就把这个现在的科技现在的管理那个 AI 技术和我们过去传统的经验相结合，提高这个员工的这个安全意识。
0: 目前长沙市人社部门已与全市近2800家企业建立线上联系，累计督促班前会落实情况达12.9万次，1400多家企业实现连续3个月以上零工伤。接下来人社部门还将常态化开展工伤预防政策宣讲、实操教学、座谈交流等活动，持续提升企业工伤预防能力。今年以来，7月13号，长沙市中小学可以免费参加游泳和体育培训，一直持续到8月21号。记者实地走访多家体育场馆，发现预约名额持续爆满，日均接待量显著增加，体育锻炼切实融入了青少年的假期生活。记者唐冲报道。11号上午，在长沙市中心天兴区康源体育中心的乒乓球场内，乒乓球免费培训项目正在火热进行中，教练们亲身示范正反手击球、脚步移动等基本操作，指导孩子们乒乓球的规则和标准姿势。今年暑假期间，这里共承接6期培训活动，每期人数20名，名额十分的紧俏。长沙市天兴区康源体育中心乒乓球教练任新月：
2: 从长沙市第一年就积极参与这个项目，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多运动，爱上乒乓球这个项目。
0: 学生家长曹。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暑期去哪玩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试。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看看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团友们他们的美照。七到八月的暑期旺季，我们周周发团。周周发团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价格的优势啊，在机票上有丰富的地接资源呐、舒适的酒店呐、好吃的新疆菜呀。芒果旅行家暑期伊犁这条线呢，是我们6年跑下来不断优化的好评线路。粉丝们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创脉是雪山、森林、草原，在湛蓝的赛里木湖边拍出人生美照，在25度的新疆每天睡个清清凉凉的美容觉。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暑期目的地随心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潮汕、港澳都可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下一个团期呢是8月19号，赶快来抢席位啊！记得回复新疆两个字看美照，老粉丝进群还有福利和惊喜哟。我画着麻木的脸，
1: 对这世界早已看遍。紫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2: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3: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地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们在晚间和大家一直陪伴到十点，听见好时光。当然，听见好时光有话题和你分享，有音乐和你分享，也有好的生活好物的推荐分享。之前我们讲到新梅，有朋友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后台发送新梅两个字，这的确是湖南交通频道好多年的口碑的产品哦。新梅它的确是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肠道直接一键加速，让你的肠道丝滑到离谱，是全家人的肠胃管家。新疆三师土木舒克东风农场现摘的法兰西新梅，它是20天的黄金期。这款新梅呢，126块钱四斤，限时抢。公众微信号输入新梅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有的人说我刷手机啊，开车老是看着路啊，或者是我学习啊工作眼睛会干涩疲劳，其实你的护眼搭子让维 A 拉满的新疆法兰西西梅也是因为这个所以备受推崇，它也是叫做水果界的六边形战士嘛，什么都能够得分很高，尤其是护眼这个方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土木舒克东风农场的西梅熟了，湖南交通频道给各位粉丝一个专享福利，发送关键词西梅两个字，价格很美丽，西梅很好吃，手慢无，一年仅此一次。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哎呀，还是希望劳动者无需看人脸色，内心忐忑啊，坦然享受你的假期，这才是这项制度最初想要实现的目标啊。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先来说一个如履薄冰的。暑假出游啊，还得扛一个什么便携式打印机。不知道各位当家长的啊，有没有过同款的经历啊？这波操作也是直接把教育焦虑给你是拉满了。曾经的暑假，那是田间的奔跑，自在撒欢的欢乐时光，学习与休息的边界清晰，是吧？啊，就是、快开学了，最后两天你就疯狂写呗，是吧？可是如今呢，哎呦，这暑假可是彻底变了味儿了。家长群里面，哎呦，电子作业、临时习题不停地弹出，打印压力全都甩给了家庭。在家背打印机，那都是基础的，对吧？你那800块钱就不用扣了，我愿意扣这800，我换了一天休息，咋了？对吧？一月扣800，我一月多休4天。慕名氏就说了，一个月啊省了4天的电，完了倒扣员工。再来说这个啊，曝光了一些这个背刺网友的假种草文，他的猫就说了，还是要注意分辨产品，就千万不要买那种就是呱呱刷好评的。文武成康就说了，自己还是有分辨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管他什么好评多少呢。冷暴力 JY 就说了，哎呀，上网还是得小心点啊。这位木槿就说了，很早之前就已经不相信所谓的种草了，太水了。那是的，你种的那是啥草？那是水草。各位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分辨啊？各位，我告诉你一个妙招，就是全是好评的你就不能买，对吧？哎，你感觉有差评的你才能买，但是你差评整的太狠的你也就绕道得了，就是。还是那句话，不行你就试一下得了，就谁说都不好使，自身体验那才是最真实。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稍后必有惊喜，明天见。

0: 男性也会有一些付出，
1: 对
0: 男性家庭的这个付出，你那个时间界定啊，或者是赠与啊，还是夫妻双方共同持有，这个我们要怎么来观看呢？或者是注意细节呢？
1: 这个其实是我刚才也想延伸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女方这个是叫陪嫁，男方这个叫什么？叫彩礼。
0: 彩礼，
1: 对，一般对我们现在男方这边娶媳妇儿，一直从古至今嘛，都是要有这个彩礼的。假设啊。男方跟女方结婚一年就离婚了，那彩礼要不要退？这个也是我们的实践中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法律问题，它就是一个婚约财产纠纷的问题。这里是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它有三种情况下可以退。第一种呢，就是没有领结婚证。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虽然领了，去处理也可以。问题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的这种心理，他们可能也很难去抱团取暖。
0: 而且说实话吧，有一些家长啊，特别是长辈，他可能吃了亏，他还不敢说，
1: 对他怕子女说他，
0: 对
1: 啊，所以
2: 对
1: 也是利用了就是老年人的这么一个心理吧。所以这样子的软件确实也还蛮多的，
0: 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就只能跟家里的老人。你像我们家的父母的话，我给他们买了手机之后，我会给他们下了软件，就常用的那些官方的那些软件视频，然后呢就会告诉他不要乱下载其他的软件，就其实更多的还是一个预防。
0: 那我刚刚还在想到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如果我啊家里人也遇到这个情况，我大概率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你从哪儿点进去的，然后我又点点点，完了又扣了我700多，就我录屏的时候又扣我700多，这怎么办呢？
1: 这个录屏的这个700多可以完全作为证据了呀。
0: 那心好痛，一下子从700变成了2700多，
1: 2700多，对，所以这种事情确实
2: 是可能维权还是有一些困难。
1: 对，他就是如果单从法律层面去分析你这个问题的话，那你这个钱是可以追回来的。问题就在于你的追的这条路它难走，它不好去处理或者是实施。
0: 其实也看啊，也看你妈妈对于这个事情她到底是就是情绪上面会有多少反馈。比方说她这个人很心大，觉得哎呀算了算了，我女儿反正也疼我，我就不管这个事儿了。但她如果是因为这个事情难过的，比方说睡不着觉，咱去锱铢必较一下也是合理的，我觉得都可以。
1: 或者我觉得可以就是说假装报个警啊，然后后来把钱给你妈妈，然后说这个是公安帮你追回来的啊，这是
2: 这个可行，这个
0: 哄老人有一套呀，唐丽。
1: 对对对对对，你不然怎么办嘛？对。
0: 好，李女士，您看看后面怎么做呢？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当然我也欢迎你入群啊，因为你这个案例还挺有典型性的，在群里面跟大家讨论讨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吗？
1: 降下来，就是他以利用从犯的这些情况给你降下来，降的轻一点，或者是降的缓刑，但是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类型。所以再次的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咱们就是银行卡、手机卡这一类的证件，我们千万不要外借，不要贪那个小利。之前他们就是说我把银行卡借过去，然后就是几千块钱，就是为了这几千块钱，
0: 甚至还有人就是因为人情，哎呀你借我一下啦，是吧，大家好兄弟怎么怎么地，这个一定要拒绝。
1: 单靠人情的其实还好，单靠人情呢，他如果是完全不知情，他不够罪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有的其实他是知情，就比如说他借给同学，同学可能说哎我给你几百块钱，所以他心里默认，而有的可能还帮忙去取了钱，或者是帮忙刷了脸。他其实不仅仅是单单的出借银行卡的一个行为。如果说就是我的朋友跟我说，哎你借我银行卡，我给你过笔账，然后是我公司的什么什么的，那么我完全不知情，而且我没有任何获利的情况下，可能也不够罪的。
0: 这个细节还可以展开再讲讲啊。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还有几位朋友来咨询关于婚姻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新说法继续来为各位好好说法。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3: 速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来，接下来我们接听到的是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嗯，
0: 你
1: 您请
0: 好。
1: 说。
0: 就是我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我上班就是，有的时候会很累，然后就是因为我干了这个工作吧，这个我们干 IT 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趴到这个桌子上休息几分钟，然后那个这个公司呢，他这个办公室有摄像头，他就抓拍到我这个，拍到我这个休息，然后这个说要辞退我。我就想知道这种情况合不合法，能不能申请仲裁啊什么的之类的。
1: 梁先生您好，我刚才听到您说，就是说您在休息了，就是您在工作的时候休息了几分钟，公司就说要辞退您啊？
2: 就工位上趴了一下。
1: 您这个
0: 可
1: 签，
0: 能有啊，您说。
1: 您这个当时在公司工作多久了呀？
0: 公司工作了有，一年了，快一年了。
1: 您在公司有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呢？
0: 有签订的。
1: 是有合同的。
0: 啊，对。
1: 你们公司就是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规章制度，说明确就是不能在工位上趴着休息这一类的这种内容啊？
0: 说实话，签合同时候我还真没注意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吧，因为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太不人性了吧？是不是？
1: 哎，那你们这个 IT 行业的话，应该会经常加班，是不是？
2: 熬夜比较多
1: 熬
2: 吧？
1: 夜比较多。
0: 对，
1: 那你们这个工作是不是加班有加班费吗？
0: 没有加班费。
1: 没有加班费。那你们加
0: 对。
1: 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比如说每周加2天、3天、4天，不理会，继续在你的岗位继续工作就行了。但是如果是一个书面的，你可以提出一个复议复核。然后，因为你们是有劳动合同的，你们劳动合同对于岗位这里是有明确约定，是哪里就是哪里。公司是不能无故的调岗的，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就是逼你自己主动离职啊。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继续回你的原来岗位上班就是了。
0: 哦，对了，他还给了我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如果不接受这个岗位调离，当天可以就办理离职，然后工资是还有就是月底还有10天的这个工作日，可以不用来，然后工资延发到下个月的。
2: 就是10天的工作不用来上，然后给你发整月的工资，对吗？
0: 再发到下个月，再发半个月的，应该是这样的。
2: 半个月是吧？
0: 我是不是可以接受这种那
1: 这，
0: 什么？或者我接受完是不是也可以仲裁啊？
1: 这个就看梁先生您自己的选择了。因为就是说，你这里有10天不上班，下个月再发半个月，那么其实合下来差不多就是给你补了一个月嘛。如果是正常的解除劳动合同，你工作一年就是给你补一个月的。他这个是属于一个违法解除，他是可以要求补2个月的。这个就看梁先生您自己的一个选择了。就是说，你可以有3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说你继续还是回你的原岗位上班，你也不管他的这个调岗的问题，也不管他的这个口头辞退的问题，你就该干嘛干嘛，然后正常的工作，正常的拿工资。第二个选择呢，就是说，你接受他的这个建议，你拿了这个钱，你们两个人，你们就是达成了一个和解了，相当于就解除了这个劳动关系。那么你们既然已经双方和解解除了这个劳动关系，你再去仲裁的话，那你相应的这些材料证据肯定都是对你不利的，所以肯定就是没有办法再去选择仲裁这条路。

0: 们那个农民跟那个公司讲呢，他说是没钱发工资了。我们这边大概还有欠了有30个人左右的工资吧，拖了8年多了。一打电话呢，那包工头又不接，给微信也不回，人也找不到，这情况不知道怎么办，这个。
1: 好的，徐先生，请问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工作时间是2023年7月的2024年12月，我刚才记了一下是这个时间段。那么他拖欠工资是指拖欠了几个月，还是说一直没发呀？
2: 全部还是部分？
0: 啊，前面还是发了。
2: 哦，
0: 他就最后收尾的时候有个2个月左右的工资，然后那个总承包商那边好像就是他监管力度也没那么大了，然后他拿了钱就没给我们发了。
1: 那你们这个工资大概的金额是多少呢？
0: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少的话有6-7。
2: 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线也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如果你有法律困惑，除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找到我们。我看到我们的热线正在闪烁当中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发来了自己的问题。这位哇，他的问题有点长哎，我先消化一下，这个留言的内容有点长。这位叫做林的朋友，他说的是自己在网上买的这个净水器的问题。他说我在网上买的这个净水器有一些宣传的资料啊，发了几张截图过来，有什么、什么什么符合什么什么标准呐、什么什么。他在这个7层过滤这里打了个红圈，他说拆开之后这个机器只有几个塑料球，这种情况之下能索赔吗？哎，这个消费类案件不知道唐律有没有接受过？
1: 也接触过相应的这种案件。他这个如果说是消费的上面有明确的标识，就是说我这个是有什么功效的，比如说他的这个上面是有7层过滤的功效的，
2: 画了红圈，
1: 对，画了红圈，那么你的这个产品就必须要达到这个功效。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呢，那么就构成了一个消费的一个欺诈啊。那么根据广告法的这个规定啊，广告内容与实际不符且影响购买者决策的，那这就是一个虚假广告，你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啊。
2: 那我作为消费者，我可能会要追问一句，像这种情况，这几个塑料球，万一他说那就是7层过滤怎么办呀？这谁看也不像7层过滤怎么办？
1: 这个可能会需要一个相应的鉴定标准，就是说你可以问一下商家，你们的这个7层过滤是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或者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功效达到它的7层过滤。他可能会说我们的第一层是什么碳啊之类的，第二层是什么什么高科技什么，总共是7层，然后这7层是通过什么什么什么作用的，对吧？那么明显与你这几个塑料球。

0: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30。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

0: 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 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5: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6: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6: 看见了8头。
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7: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
8: 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8: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4: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4: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

0: 取云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
1: 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
3: 早安，各位行在路。